0: 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2: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2: 爱上古典，爱上1026。

0: 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美好生活始于健康，适时活动筋骨，放松双眼远眺，规律作息饮食，以昂扬状态拥抱元气日常。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荣燕，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

0: 发展好环境。
1: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2: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之下，很多时候我们会被流行音乐所包围，不过对于动听、舒缓、温暖又多变的音乐，我们依然有着更深层次的渴望。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转换频道去追求音乐之美，那么古典音乐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古典音乐高冷又小众，而将它拒之于门外，可是我们的心灵事实上一直都在被古典音乐所抚慰着。今天的阳光音乐吧，咱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那些可以为我们营造良好家庭氛围的古典旋律。

福烈是19世纪著名的法国作曲家、钢琴家，也是法国最有影响力、最富代表性的艺术歌曲作曲家之一。他在继承了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音乐传统的同时，又为印象派音乐的出现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极大地影响了新一代的作曲家。他的一生创作了100多首艺术歌曲，被称为是法国的舒曼。法国艺术歌曲就是诗歌与音乐的一体化，由于法国人热衷于本国语言，以及出于他们对于民族的自豪感，所以法语艺术歌曲的歌词非常被受到重视。法国音乐家采用最多的歌词都是出自于19世纪后半期的巴纳斯派和印象派诗人的诗作，诗有着自己的韵律和逻辑重音，那么它就会天然的和音乐有着共通的点，他们的交融就没有意义了。一首好的诗就好像是一段好的音乐，给人以美的享受。音乐和诗的结合也必定会给人高贵典雅的感觉。月光是福烈采用象征派大师威尔兰的诗所谱写的第一首艺术歌曲，它出自于威尔兰的诗集《风流庆典》，一起来欣赏。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小提琴协奏曲是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的早期作品，作者十分热爱芬兰的自然景色和古代诗人荷马的文学史诗，在这部小提琴协奏曲当中也自然而然地表露出了这样的感情。音乐的主题热情奔放，富有浓厚的芬兰气息，乐曲充分地发挥了独奏小提琴的演奏技巧和表现力，在乐队部分的写作上也发挥了交响的特色，整个作品就好像是一幅音画。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三首夜曲《爱之梦》是李斯特在1850年用自己的同名歌曲改编而成的三首钢琴夜曲作品。第一首的歌词是德国诗人乌兰德的短诗《崇高的爱》，音乐写的平静安详，赋予朴素的美感，标题呢就是《崇敬的爱》。第二首也是为乌克兰的事而作的，它描写了神圣的死亡，是对于爱情的深深陶醉，标题为《幸福的死》。第三首是根据德国诗人弗莱利格拉特的诗《爱之梦》而作，一起来欣赏。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是19世纪末的俄国作曲家，他的作品大多取材于俄国的传说故事。《野蜂飞舞》原本是他的歌剧《撒旦王的故事》当中的一段音乐片段，在歌剧当中，王子变成了一只大黄蜂，去蛰他那个诡计多端的姑妈。

音乐呢就非常生动地描绘了蜜蜂由远而近而后又逐渐飞离的一个场景，其中以我们现在欣赏到的马克西姆演奏的版本最为广为流传，一起来欣赏。

0: 亦称文明风，满目暖心景。公共场合举止有度，待人处事谦和真诚，让文明新风浸润槟城每一寸土地。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王庞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盘点那些可以为大家营造良好家庭氛围的古典旋律。门德尔松的 D 小调第一钢琴三重奏是室内乐曲当中极受欢迎的钢琴三重奏作品，它的重要地位几乎可以是整个室内乐演奏者的必修曲目了。这首钢琴三重奏的呈现也正是乐如其人的最佳写照。首先是乐曲当中流露出了门德尔松原来就乐观细腻有精力充沛的一面，另外门德尔松在写作这个作品的时期刚好又是他整个生活当中最为幸福和愉快的一个阶段，所以曲风更是理所当然地刻画出了那一种幸福和甜美的情境，一起来感受。

听莫扎特的钢琴曲能够使人变得更聪明吗？这个问题一直是科学家们讨论的话题。莫扎特效应源于1993年美国科学家弗朗西斯·劳舍尔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当中提到的

实验结论。他说，听莫扎特的 K48 号乐曲能够改善人类的空间推理和记忆。在实验当中播放的莫扎特 K48 号乐曲，也就是我们现在欣赏到的 D 大调双钢琴奏鸣曲。这部作品创作于1781年，在这之前，作曲家经历了他人生的巨大的变故，悲痛不已，但是我们在这部作品当中却感受不到他的痛苦和悲伤，反而是内心情感当中温暖、简单又深情的旋律。莫扎特用他独特的音乐语言，将简练、朴素、平衡有效的结合，形成了结构上的对称，完美无缺地体现在了这一首奏鸣曲之中。

起床的时候，工作疲劳的时候，或是盛夏避暑的时候，还是睡前助眠的时候呢？一首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可以让你元气满满。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舒缓和谐的古典旋律来营造一份良好的家庭氛围。在家庭聚会或者是游戏的时间，维吾尔第的四季之春能够为家中增添一份欢快的气氛，让整个家庭都在欢声笑语当中享受着美好时光。

匈牙利狂想曲和李斯特的名字是分不开的。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旋律是作曲家19首匈牙利狂想曲当中最著名的一段，这段作品也是一首才华横溢、风靡世界又经久不衰的名曲。第二号狂想曲最为人们熟悉，因为它曾经被用在了动画片《猫和老鼠》当中，所以它深受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喜爱。

闲暇时间要怎样度过？和家人一起听点古典音乐，一起放松心情，陶冶情操，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俗话说知音难求，今天的节目中高杰和大家分享的音乐，即使你并不是很熟悉，但只要旋律响起，依然会变得很开心。如果你正在为学习或工作而苦恼，又或者是因为孩子不听话而烦躁，不如来听一听这一段《泰伊斯沉思曲》。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希望通过高杰精心挑选的这些古典音乐作品，去帮助你营造一个温馨、和谐又充满了活力的家庭环境。每件作品都可以在不同的场合和时刻为你的家庭带来正面的影响，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希望这些音乐可以在你的家庭生活当中起到积极的作用，让音乐的力量带给您和家人更多的快乐与和睦。我是高杰，明天见，拜拜。

0: 勤俭为荣，惜物为美，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践行光盘美德，以勤俭涵养本心，共同守护绿水青山与美好家园。大家好，我是 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隋修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爱慕喜歌剧《塞尔维亚的理发师》以法国作家博马舍的同名讽刺喜剧为蓝本，并由史特宾尼编剧，罗西尼以短短13天一气呵成谱完曲，是古典音乐里极为有名的急救章，大概除了莫扎特就属罗西尼作曲最快了。虽然这部歌剧首演遭遇惨败，但最终他通过了时间的考验而流传下来。这首序曲的出名程度并不亚于歌剧本身，在许多动画片、流行音乐中你都有。

1864年，唯一的帝国之都，唯一的维也纳波尔卡这首作品首演于俄罗斯。当时小约翰施特劳斯正在俄罗斯演出，他为这部作品取得原名是勿忘我，表达的是他对祖国奥地利和故乡维也纳的思念之情。为此，他还专门在这部作品中加入了由海顿创作的奥地利帝国国歌《帝皇颂》的旋律。后来当他回到了故乡维也纳，在演出这首作品时，勿忘我这个名字已经不合时宜了。小约翰施特劳斯借用当时奥地利的一句名言，唯一的帝都，唯一的维也纳，重新命名了这个作品。

古斯塔夫·马勒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领域主要是交响曲和艺术歌曲。C 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2年，这一时期马勒经历了诸多人生的起伏和思考，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它不仅是马勒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1829年，19岁的肖邦初到巴黎，他创作了一首 B 小调圆舞曲，甜美飘逸的旋律下，似乎隐藏着淡淡忧伤，仿佛平静涟漪中的遥远思念。如诗一般优美的曲调，充满着伤感忧郁的情绪，那是他对故乡波兰的离愁别绪。

至敦士登进行曲是一首很冷门的音乐作品，这是作曲家约瑟夫·施特劳斯尘封已久的曲子。虽然我们几乎每年都会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听到他写的的圆舞曲，但你却很难听到他个人创作的进行曲。1857年5月，作曲家约瑟夫·施特劳斯为帝国与皇家农业学会50周年庆典特别创作了这首曲子。约瑟夫·施特劳斯还担任了那场庆典演出的乐队指挥。作品的名称源于他是特别提献给当时的农业学会主席列支敦士登亲王阿洛伊斯二世的。激昂雄壮的乐声仿佛是一支军队迈着矫健的步伐行进而来。

作为19世纪维也纳最高产的轻歌剧作曲家，弗朗茨·冯·苏佩在自己高峰期的创作力相当惊人。虽然大部分剧作如今不太可能再被搬上歌剧院舞台，但苏佩的管弦乐却在全球各大音乐厅长眼不衰。独幕轻歌剧《伊萨贝拉》1869年8月首演于维也纳卡尔剧院。剧本究竟讲述了怎样一个故事，已很难考证，但通过序曲我们可以感受到浓郁的南欧时尚，包括鲜明的西班牙舞曲节奏和配器中西班牙响板的运用。相比那些知名度更高但有点过分喧闹的作品，《伊萨贝拉序曲》反而显得独有千秋。

像第三交响曲《英雄》中的第二乐章，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独特的艺术魅力。贝多芬创作这个乐章时，很可能受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英雄烈士葬礼场景的启发。当时法国大革命的动荡局势以及众多为自由、平等理想而牺牲的人们，给了贝多芬深刻的触动。因此，这一乐章是对英雄烈士的沉痛悼念和崇高敬意的表达，充满了庄严肃穆的氛围。它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音乐，更像是贝多芬对英雄主义精神的一种深沉思考和感悟。该乐章同样采用了较为复杂的曲式结构，以增强音乐的表现力。赫伯特·冯·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对这一乐章的演绎堪称经典。卡拉扬以其对音乐的深刻理解和精湛的指挥技巧，将这个乐章的庄严肃穆、悲痛深沉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0: 午安然，放缓步履，褪去晨间的忙碌奔波，静心休憩，张弛有度，从容自在前行，温柔迎接惬意午后。大家好，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陈美琪，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舒伯特的 F 小调奏鸣曲是他在音乐创作中的杰出作品，展现了舒伯特深邃的情感表达和精湛的作曲技巧。创作于他的成熟期，采用了四手联弹的形式，这种形式在当时的音乐界是较为新颖的尝试。作品不仅在艺术特征上有着独特的诠释，而且在四手联弹的演奏技巧上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作品的第一乐章展示了舒伯特对音乐深沉而细腻的情感表达，通过丰富的和声和复杂的节奏变化，展现了作曲家的内心世界。

欧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结，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19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0: 亨利特·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
1: 点滴善意温暖整座城市，伸手相助暖人心，包容理解化隔阂，微小善意汇聚温暖力量，让我温情常驻冰城四季。大家好，我是 FM102.6 正点播报小主播钱白宇，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华丽流淌的曲调，
6: 奔放活泼的情绪，
5: 悲情豪迈的乐章，
6: 优美动听的音符。
5: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6: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那这一时段呢，我们要先和大家来共同欣赏的是莫尔特的几首单簧管协奏曲。莫尔特一共写下了7首单簧管协奏曲，其中呢有4首均发表于1747年。虽然相较于维瓦尔第的协奏曲晚了30多年，但是它仍然是目前所知道的北欧最早写作单簧管协奏曲的作曲家。1695年，莫尔特出生于德国的图林根，同时呢，他也是活跃于卡尔斯鲁厄和艾森纳赫的宫廷音乐家。他的生平创作有超过600首的作品，大多数都是器乐曲以及各类型的音乐和歌剧等等。其中呢，大约有300多首的作品被保留了下来，也是前古典乐派当中相当重要的作曲家之一。莫尔特的单簧管协奏曲的风格仍然属于巴洛克的样式，单簧管所担任的高音域的部分，虽然截然不同于爱乐者所熟悉。

深耕绿色守护，不负冰城美景，践行低碳生活，绿色简约出行，抵制垃圾污染，用心守护碧水蓝天。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常。

0: 艾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3: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2: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在系列电影影迷们的心中，星际大战绝对是能够排在前几位的经典作品。除了影片中波澜壮阔的太空场景和星斗场面之外，这部能够从1970年代一直被人们深受喜爱至今的电影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配乐大师约翰·威廉姆斯的配乐。即使是没有看过电影的人，也一定曾经听说过约翰·威廉姆斯的配乐。在创作《星际大战》九部曲《天行者的崛起》配乐的同时，约翰·威廉姆斯也忙着从过去的40年间创作的电影音乐当中，选出具有象征意义的主题，加以彻底重新的编曲。他以小提琴为主要的表现乐器，让这些主题音乐呈现出和原本电影配乐完全不同的体验，并邀请到小提琴演奏家安妮·索菲·穆特合作录制，于是就有了2019年两位大师联袂推出的这张《穿越星际》电影配乐精选。那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由电影界最著名的作曲家、配乐大师约翰·威廉姆斯编曲，小提琴天后安妮·索菲·穆特演绎的《穿越星际》电影配乐精选。

电影《星球大战七：原力觉醒》的配乐来自于安妮·索菲·穆特的演奏。安妮·索菲·穆特说，世界上只有一个约翰·威廉姆斯，他写的音乐实在是太棒了。每次我去看他的电影的时候，当音乐里有小提琴或者是大提琴，他就会有想要演出的冲动。现在终于有机会能够重新诠释这些已经成为经典的配乐，真的是一次难得的经历。约翰·威廉姆斯赢得过五次奥斯卡、四次金球奖、五次艾美奖和24项格莱美奖。这次针对专门为小提琴所改编的电影主题音乐的专辑，他解释说，这些电影主题呈现在小提琴上，变成了一种不同的情感体验。安妮·索菲·穆特是4届格莱美奖的得主，被誉为是当代最优秀的小提琴家之一。他说，能够和约翰·威廉姆斯合作是一种极高的荣誉。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星际大战2》当中克隆人全面进攻，来自于安妮·索菲·穆特在2019年发行的《穿越星际》电影配乐精选当中的作品。在这张专辑当中，编曲家配乐大师约翰·威廉姆斯也是进行了二次的创作，结合了小提琴的一些独特的技法和新的感受，把原来的电影的主题音乐和一些著名的小提琴家的演奏风格进行了再次的结合。例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他新改编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当中的《海德威》主题曲，这首曲子也被他和穆特描述成为《哈利波特遇见帕格尼尼》和一支21世纪的卡门幻想曲。

震撼的音乐来自电影《大地雄心》当中的主题音乐。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著名的女小提琴演奏家安妮·索菲·穆特演绎的版本。差不多在几十年前，约翰·威廉姆斯就和安妮·索菲·穆特由他们共同的朋友安德烈·普列文介绍相识。他们第一个合作的作品是《标记》，这也是一首为小提琴独奏、弦乐组以及竖琴而创作的作品。2017年在美国的坦格屋音乐节首演，两年后他就再度和约翰·威廉姆斯合作了这张《星际穿越》的电影小提琴专辑。穆特和约翰·威廉姆斯都认为这张专辑将会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录音。穆特回忆说，他在德国的黑森林里长大，十几岁的时候爱上了《星际大战》，而这些电影当中的旋律也深深地打动了他，始终和他在一起。这就是约翰·威廉姆斯的音乐的美妙之处，即使没有这些电影，他也有自己的生命。

1993年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当中的配乐，这几乎可以说是约翰·威廉姆斯的代表作了。电影当中的原声演绎是著名的小提琴大师帕尔曼，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女小提琴演奏家安妮·索菲·穆特的这样的一个版本。这一版呢，更加的有柔美的深情。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除了萦绕人心的奥斯卡获奖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主题曲之外，还收录了《巴女生涯原是梦》和《德古拉》配乐，以及浪漫的电影《新龙凤配》的主题音乐。接下来，我们就一一来品味。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午后安然，书香治愈时光，以书籍丰盈思想，以文字沉淀内心，让书香萦绕日常，让学习成为常态。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关子硕，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万波。在这份恰到好处的宁静光景里，欢迎您和我一起共赴相约下午茶的旋律之约，让百年的经典乐章温柔地包裹整个午后。今天的音乐时光，我们以热烈灵动的旋律开篇，解锁古典音乐鲜活明媚的一面。首先来聆听勃拉姆斯的第五号匈牙利舞曲。勃拉姆斯痴迷匈牙利民间音乐的自由和热烈，这首舞曲更是家喻户晓的传世佳作。乐曲摒弃了刻板的古典范式，带着浓郁的吉普赛风情，节奏奔放灵动，旋律热烈悠扬，明快的乐句起伏流转，时而轻快跳跃，时而深情绵长，鲜活的韵律，热烈却不张扬，鲜活烂漫，瞬间唤醒慵懒的午后时光。

0: 晚风轻柔，暮色初临，告别伏案忙碌，走出方寸天地，舒展身心疲惫，感受自然生机，享受生活万般美好。我是 FM102.6 省电播报小主播。
1: 一起来欣赏德沃夏克的音乐作品。首先呢，是他的 E 小调斯拉夫舞曲。如果说匈牙利舞曲热烈奔放，那么这首斯拉夫舞曲则多了几分温柔质朴的东欧风情。作为德沃夏克极具代表性的民间曲风作品，整首乐曲温润柔美，抒情绵长，舒缓的节奏轻盈舒展，旋律细腻婉转，温柔治愈，管弦乐的音色柔和交融，勾勒出东欧原野的温柔景致，静谧又灵动，让人在旋律当中感受岁月安然，时光温柔。

0: 城市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常怀感恩之心，常行温暖之事，让生活温柔以待，岁岁安然。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宣凌薇，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2: 华丽流淌的曲调，
3: 奔放活泼的情绪，
2: 悲情豪迈的乐章，
3: 优美动听的音符。
2: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3: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文浩。第一首曲子的名字很简单哈，就叫做纯音乐。听这首歌呢，一定要身旁不要有别人哈，独自一个人走在自己喜欢的路上，或者是开车开着开在自己熟悉的马路上哈，身旁呢感觉一下哈，充斥着那种或者是雪花的味道，或者是鸟语花香的味道，好像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束缚的感觉。

每逢鸟之诗响起的时候呢，总不由得让人抬起头望向天空哈。我总觉得这首曲子有点奇怪，好像是平静又好像是热烈，就仿佛大多数人一样哈，向往安静的生活，又渴望热烈的刺激的事情，也好像灵魂时常被剥离出来一样，一边渴望激情，一边寻找宁静。然而我并不觉得钢琴突兀或者说编曲不好哈，其实整首曲子都很吸引人，特别好听，请欣赏。

这首来自龚明威的《起风了》，唱的呢不是爱情啊，也不是友情，唱的是我们坐在教室里的当年，窗外蝉声鸣鸣，绿藤爬满梧桐树的青春，风起风落，吹过你我的青春，带走一些也留下一些少年的心事儿。和自己做一个约定吧，明年的现在，或者是某个考试的成功，或者是某个跳槽的成功，就用这个音乐，就在这个时候，17点的时段，作为自己上岸的背景音乐吧。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池落叶影。其实每个人在最悲伤的时候呢，都会突然间的消失一阵子哈，可能是几天，也有可能是几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哈。在那段时间呢，会降临一场暴雨或者是暴雪，天上的所有的星星啊都会消失。但是呢，你要相信，从此以后会晴空万里。耐心点，你会做到的。希望听完这首歌，能够燃起你学习和加油的欲望。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轻描淡写的旋律 Losing Hope， 把自由叙述的刚刚好啊，仿佛置身于夏天的西湖边上，看着落日余晖，感受微风拂面的自由。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我是文浩。

0: 日暮归途，平安至上，恪守交通秩序，文明礼让通行，平安是最美的期许，愿每一次出行皆平安顺遂，归途无忧。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韩明浩，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听说音乐可以治病啊，虽然不知道真假，但是这首曲子《曲院风和》，我保证可以在你生病的时候、瑟瑟发抖的时候，来安抚你的情绪。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温和亲切的胖婆婆哈、用她胖嘟嘟的手轻轻地抚摸你的后背，温和又敦厚质地的嗓音对你说：“孩子啊，最难熬的部分都过去了，接下来等着你的都是好事儿。”哈哈。北京时间18点时段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很喜欢日暮里和次日清晨这两个词啊，一天的喜怒哀乐都溜进了日暮里，在次日清晨给人以重新开始的无限可能。疲倦落入温柔日暮里，我会在次日清晨睁开眼睛，有种预感哈，听到这首歌的人在未来的一周里一定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惊喜。

这首歌叫做《夏日限定》哈，《夏日限定》这个词真的是太妙了。假如说比作一杯果酒吧，这个果呢是水果的果哈，意味着太多时候喝不到，就算喝到呢味道也不对。聆听者永远无法感同身受参与者当时那种狂喜绝美。每年的夏日限定只能复刻配方，复刻不了调酒师。有人热衷收藏不同年份的酒杯，有人终生怀念某一年的夏天。其实短暂才可贵哈。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这首曲子叫做 Felicity 啊，翻译成中文我叫它幸福。站在厨房中央，你知道哪里有盐，酱油还剩多少，菜什么时候要出锅，喜欢的盘子盛着想吃的菜，就连粘在指尖上的一点点的油，撒在菜板外的一点点的葱姜蒜，灯光或者是夕阳照在我们脸颊上留下的一点点的阴影，以及屋子里萦绕的那一点点的香气，曲子里那一点点的音符声，其实一切都是所有那一点点的幸福感。

献给齐拉雅的歌，演奏于巴西钢琴家 Gnino Fiuchi。 Real Music 旗下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哈，他从小呢就受音乐的熏陶，学习钢琴并且创作钢琴曲。音乐的风格呢主要以自然和冥想类的钢琴独奏哈，清新惬意自然，请欣赏。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专辑来自挪威的作曲家佩德·毕·海德兰的优美轻音乐，叫做 Bright Future， 明亮的未来。海德兰的旋律呢，运用了一个个简单的音符哈，开启了我们的听觉世界。为了让聆听者身心放松，组合了轻轻的如初始静流般的似风铃当中

0: 华灯初上，暮色温柔，结束整日奔波，卸下一身疲惫，珍惜家人朋友的陪伴，在平凡日常里珍藏细碎幸福。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刘继晴，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有热爱，也有身不由己，古典吉他改编 A 小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
1: 莱比锡是位于德国东部莱比锡盆地中央，大概面积在300万平方公里，60万人，还不及北京、上海的一个区大，但就是这个被德国人称之为小巴黎，然后歌德笔下的莱比锡，在音乐的历史中确实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在那里面呢，曾经居住过一个人，这便是巴赫。巴赫38岁那年，他正式来到莱比锡。要说当时的官方有多重视啊，从他签的合同中就可以看出。因为未经市长的许可，是不允许他擅自离开莱比锡的。没想到吧，艺术家被囚困了。看来呢，是太喜欢他了。可能有人认为这样对待他，是因为希望他写很多的音乐。但那只是一个方面的。因为政府呢是希望他能够教授唱诗班孩子们声乐器乐，之所以在艺术教育上这么重视，是因为当时的孩子们是可以在教堂乐团里面做事情的，每周唱经文、重赞歌，然后再加上西方的那种红白喜事，所有这一切都是巴赫直接管理的。直到1750年他去世为止，巴赫一直服务于莱比锡的教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听到他作品的时候，多数是与宗教有关的。这不仅仅是由于他自己热爱，自己有信仰，最重要的呢，是宗教活动、教学、谱曲，都是关于生计的，那是巴赫的生活。所以有热爱，但是呢，也有身不由己。

0: 生活中的小确幸，皮亚诺三重奏。
1: 有钢琴，有小提琴，小提琴拨奏。这是一首有一点小确幸的小品吧？哇，我怎么想起小确幸这个词了？我记得村上春树的随笔集，对，他一个兰格汉斯岛的午后，里面有过这个词。他是说心中有一种隐隐的期待感，期待着或许有一件小事情刚刚好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想起来呢有点小窃喜，然后有一种小小的幸福感，日后每当记起来会有一种满足。我听着这首皮亚诺三重奏就有这种感觉。希望那些可爱的事情不断地降临在大家身上，组成有很多很多小确幸的每一天。我相信即使那个大的愿望还没有光顾我们也不要紧，或许每一天的点点滴滴就是那个愿望的种子，那个大的愿望早晚会有着落。我希望在音乐分享的道路上遇见更多的朋友，遇见合适同行的人，把我心里面酝酿的想法帮着实施起来，让音乐分享美的分享的传播有一种质的变化，让更多热爱生活的朋友在音乐善意的表达下了解自己的感受，也让彼此多一点真诚的交流。

法国著名作曲家和管风琴演奏家加布里埃尔·弗雷的摇篮曲，吉他与大提琴版，这是一首为人熟知的摇篮曲之一，旋律舒缓悠长，气氛安详静谧。

生如夏花，一首有着生命力的钢琴曲，来自作曲家大卫·霍华德的芭蕾舞音乐《芭蕾基本功配乐》。

0: 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1: 后一部歌剧《卡门》于1874年完成的四幕歌剧，是当今世界上演率最高的一部歌剧。第一幕著名咏叹调《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

音乐中的异国情调《印度之歌》由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1896年发表的歌剧《萨特阔》中第四场《印度商人》的唱段改编而来，因其充满异国情调的旋律而让人难以忘怀。

只要是拉卡托斯便已经是经典了，魔鬼小提琴手拉卡托斯演奏的电影《教父》主题曲 Love Scene， 吉他和小提琴淡淡弹起，后面钢琴加入，乐曲变得丰富犹如舞曲，随后竖琴响起，和美之音，心中仿佛早已引起了醇香的美酒，浪漫洒脱婉转执着，就让这颗心悠悠着吧。

听不凡的爱的罗曼史古典吉他曲。西班牙著名吉他演奏家叶佩斯1952年为法国影片《被禁止的游戏》创作的影片主题音乐。露天咖啡馆，你身后的暖阳洒过来，光线里看不清你的脸，微微的风中，我们就这样坐着一整个下午，笑着聊天，然后你我笑着说再见，

A 大调小步舞曲羽管键琴协奏曲，意大利作曲家大提琴家波凯里尼创作于1771年，永恒传世的经典曲目。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那时候巴塞罗那有一个建筑师维拉，有一天呢，他在空地上丢了一块石头，对老百姓说，我要为大家建一个教堂，大家赶紧出钱吧。没过多久，另外一个建筑师也参与了建造，他的名字叫高迪。到了第二年，教堂墙体都还没盖完，维拉就宣布我不干了。这时英雄出现了，只听高迪喊道，放着让我来。于是他开开心心地肩负起了兴建教堂的大任。别人是建完主楼建副楼，高迪是建完了主楼再建一个更大的主楼。随着教堂越盖越高，为了方便设计和指导施工，高迪索性就住进了教堂。小伙伴们看看咱们高师傅多么敬业啊。高迪知道在他有生之年是看不到教堂建成了，于是他建了好多模型留给后人。正是由于高迪这个未雨绸缪的举动，我们才能有幸看到今天的圣家堂。果然不久后西班牙内战爆发，战争摧毁着一切，高迪留下的圣家堂也被战火摧毁大半。战争结束后，人们又开始研究高迪留下的手稿和模型，希望重新修建圣家堂。这个事业一直持续到今天，如今圣家堂已建成三分之二的规模，成为去西班牙旅游的必到之处。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有热爱，也有身不由己，古典吉他改编 A 小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
1: 莱比锡是位于德国东部莱比锡盆地中央，大概面积在300万平方公里，60万人，还不及北京、上海的一个区大，但就是这个被德国人称之为小巴黎，然后歌德笔下的莱比锡，在音乐的历史中确实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在那里面呢，曾经居住过一个人，这便是巴赫。巴赫38岁那年，他正式来到莱比锡，要说当时的官方有多重视啊，从他签的合同中就可以看出。因为未经市长的许可，是不允许他擅自离开莱比锡的。没想到吧，艺术家被囚困了。看来呢，是太喜欢他了。可能有人认为这样对待他，是因为希望他写很多的音乐。但那只是一个方面的。因为政府呢，是希望他能够教授唱诗班孩子们声乐、器乐。之所以在艺术教育上这么重视，是因为当时的孩子们是可以在教堂乐团里面做事情的，每周唱经文、重赞歌，然后外加上西方的那种红白喜事，所有这一切都是巴赫直接管理的。直到1750年他去世为止，巴赫

0: 生活中的小确幸，皮亚诺三重奏。
1: 有钢琴，有小提琴，小提琴拨奏。这是一首有一点小确幸的小品吧，足。我听着这首皮亚诺三重奏就有这种感觉。希望那些可爱的事情不断地降临在大家身上，组成有很多很多小确幸的每一天。我相信即使那个大的愿望还没有光顾我们也不要紧，或许每一天的点点滴滴就是那个愿望的种子，那个大的愿望早晚会有着落。我希望在音乐分享的道路上遇见更多的朋友，遇见合适同行的人，把我心里面酝酿的想法帮着实施起来，让音乐分享美的分享的传播有一种质的变化，让更多热爱生活的朋友在音乐善意的表达下了解自己的感受，也让彼此多一点真诚的交流。

《生如夏花》，一首有着生命力的钢琴曲，来自作曲家大卫·霍华德的芭蕾舞音乐《芭蕾基本功配乐》。

歌剧《卡门》于1874年完成的四幕歌剧，是当今世界上演率最高的一部歌剧。第一幕著名咏叹调《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

音乐中的异国情调《印度之歌》由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1896年发表的歌剧《萨特阔》中第四场印度商人的唱段改编而来，因其充满异国情调的旋律而让人难以忘怀。

只要是拉卡托斯便已经是经典了，魔鬼小提琴手拉卡托斯演奏的电影《教父》主题曲 Love Scene， 吉他和小提琴淡淡弹起，后面钢琴加入，乐曲变得丰富犹如舞曲，随后竖琴响起，和美之音，心中仿佛早已引起了醇香的美酒，浪漫洒脱婉转执着，就让这颗心悠悠着吧。

听不凡的爱的罗曼史古典吉他曲。西班牙著名吉他演奏家叶佩斯1952年为法国影片《被禁止的游戏》创作的影片主题音乐。露天咖啡馆，你身后的暖阳洒过来，光线里看不清你的脸，微微的风中，我们就这样坐着一整个下午，笑着聊天，然后你我笑着说再见，

A 大调小步舞曲羽管键琴协奏曲，意大利作曲家大提琴家波凯里尼创作于1771年，永恒传世的经典曲目。

北京时间零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美籍奥地利著名小提琴家及作曲家弗里茨·克莱斯勒，美丽的露丝·马林以轻快的笔法，生动而细致地描绘了露丝·马林美丽动人的神态，仿佛看到她提着裙摆在草地上转圈，那一刻阳光明媚。

提琴主奏。我听说过一个城市在云层之上，来自于音乐专辑《海平面上的琴音》。稳重高雅的大提琴与水亮剔透的钢琴交织的一场美梦，温暖摇曳。

舒曼是19世纪欧洲浪漫乐派领军人物之一，1849年创作的幻想小品，为 A 调单簧管与钢琴而作，如歌般的旋律，如诗般的意境，

勃拉姆斯的 A 大调华尔兹创作于1865年，是奇缘舞曲中最著名的一首，表现出一种质朴而浪漫的美，短小、清新、温柔。

一个人的独舞，来自肖斯塔科维奇的新古典主义钢琴曲集24首前奏曲，创作于1950年，被公认为20世纪巴赫平均律，是作曲家个人风格最富表现力的作品，堪称20世纪钢琴音乐巅峰。

风居住的街道。2003年，钢琴家矶村游纪子与日本著名二胡演奏家坂下正夫合作的经典曲目。一道蔓延翠音，一条折曲街行，一径漫步幽念，一袭川渡丝吟。

那些哭都哭不出来的浪漫曲 George's Waltz 乔治的华尔兹是2009年上映的电影《单身男子》的原创配乐，那真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

赫重赞前奏曲，这首曲子来自赫福德的管风琴全集，听着这首曲子竟是那样熟悉却说不清出处的曲调。

布索尼演奏巴赫的重赞前奏曲。布索尼，意大利钢琴家、作曲家、指挥家、音乐理论家。1866年4月1日生于意大利，幼年从母学习钢琴，表现出很高的音乐天赋。1924年7月逝世于柏林，终年58岁。他无疑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虽出生在意大利，却深受德国思想和文化的熏陶和滋养，他的音乐将奔放抒情与厚重深邃融为一炉，被形容成心灵和思想、激情与理智的美妙融合。晚期作品开始展露出新古典主义倾向，和声语会变得含糊暧昧，这些都是以行将枯竭的浪漫主义为出发点，向前做出的探索和尝试。

下面这首忧伤圆舞曲改编自柴可夫斯基的第三弦乐四重奏第一乐章，这是一首哀悼故事朋友的作品。这位网友是小提琴家费迪南德·劳伯，是作者的密友和合作伙伴，整个曲调充满浓郁的哀伤。

今夜微风吹拂是选自莫扎特的喜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一首著名的女声二重唱，出自歌剧的第三幕。《费加罗的婚礼》于1786年完成并首演，主要讲述了阿玛维瓦伯爵家的男仆费加罗与美丽的女仆苏珊娜历经磨难，终于举行了婚礼的故事。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爱之演绎，电影《海上钢琴师》主题配乐。电影叙述了一位诞生于海上的音乐奇才，精彩不凡且极具个性的一生。站在甲板上，迎着海风，呼吸海的味道，看着一望无际的海岸，感受着来自心灵最深处的悠悠思念。

《月亮河的回忆》电影《蒂凡尼的早餐》插曲，1962年第3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奖，第4届格莱美年度制作及年度歌曲奖。

世界著名三大男高音之一帕瓦罗蒂演唱的《求主垂怜》，一首流行于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的经典歌曲。

我将一生献给你，阿根廷别为我哭泣，阿根廷第二国歌，为纪念阿根廷第一夫人贝隆夫人而作，电影贝隆夫人主题曲荣获1977年奥斯卡最佳歌曲奖。

发黄的照片，干枯的玫瑰，倚在墙角的吉他，歌唱吧，以此纪念我们的岁月。波兰配乐大师 Abel Korsniewski 作品电影《倾国之恋》插曲 Revolving Door。

拨动心弦的阿美利亚的誓言。这是泰勒家的学生柳贝特以自己的出生地卡尔达尼亚的民谣为素材编写的一首古典吉他曲。

古典吉他曲《拉利亚的祭典》，传说这是意大利作曲家路易吉·莫扎尼为悼念自己的女友所作，表达了生者对亡者的思念之情。全曲主调为 A 小调，副调为 C 大调，分为三段，是同一主题的不同变奏，以旋律小音阶完成，情调伤感。曲子断断续续地演奏着，时间不会凝固，一切都在逝去，于是回忆也不会结束。

吉他演奏家、作曲家何塞·路易斯·梅林创作的古典吉他曲《回忆组曲》第一乐章《祈祷》，悠扬的六弦琴，远去的青葱岁月

莎拉布莱曼演唱的《任我的泪水流淌》，亨德尔创作的《Rinaldo》中的咏叹调，此曲曾被众多歌唱家或歌手传唱，是很多歌唱家非常喜欢的曲目之一。

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选段，灵动的旋律，眼前浮现出白天鹅的优雅炫舞，是音乐与舞蹈的完美契合。

了，头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儿。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回想他们昔日浓重的阴影。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有的假意，有的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在头顶的山上，他缓缓踱着步子，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

北京时间五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0: 有热爱，也有身不由己，古典吉他改编 A 小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
1: 莱比锡是位于德国东部莱比锡盆地中央，大概面积在300万平方公里，60万人，还不及北京、上海的一个区大，但就是这个被德国人称之为小巴黎，然后歌德笔下的莱比锡，在音乐的历史中确实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在那里面呢，曾经居住过一个人，这便是巴赫。巴赫38岁那年，他正式来到莱比锡。要说当时的官方有多重视啊，从他签的合同中就可以看出。因为未经市长的许可，是不允许他擅自离开莱比锡的。没想到吧，艺术家被囚困了。看来呢，是太喜欢他了。可能有人认为

认为这样对待他是因为希望他写很多的音乐，但那只是一个方面的，因为政府呢是希望他能够教授唱诗班孩子们声乐器乐。之所以在艺术教育上这么重视，是因为当时的孩子们是可以在教堂乐团里面做事情的，每周唱经文、重赞歌，然后再加上西方的那种红白喜事，所有这一切都是巴赫直接管理的。直到1750年他去世为止，巴赫一直服务于莱比锡的教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听到他作品的时候，多数是与宗教有关的。这不仅仅是由于他自己热爱，自己有信仰，最重要的呢，是宗教活动、教学、谱曲，都是关于生计的。那是巴赫的生活。所以有热爱，但是呢，也有身不由己。

0: 生活中的小确幸，皮亚诺三重奏。
1: 有钢琴，有小提琴，小提琴拨奏。这是一首有一点小确幸的小品吧。哇，我怎么想起小确幸这个词了？我记得村上春树的随笔集，对，他一个兰格汉斯岛的午后里面有过这个词。他是说心中有一种隐隐的期待感，期待着或许有一件小事情刚刚好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想起来呢有点小窃喜，然后有一种小小的幸福感，日后每当记起来会有一种满足。我听着这首皮亚诺三重奏就有这种感觉。希望那些可爱的事情不断地降临在大家身上，组成有很多很多小确幸的每一天。我相信即使那个大的愿望还没有光顾我们也不要紧，或许每一天的点点滴滴就是那个愿望的种子，那个大的愿望早晚会有着落。我希望在音乐分享的道路上遇见更多的朋友，遇见合适同行的人，把我心里面酝酿的想法帮着实施起来，让音乐分享美的分享的传播有一种质的变化，让更多热爱生活的朋友在音乐善意的表达下了解自己的感受，也让彼此多一点真诚的交流。

法国著名作曲家和管风琴演奏家加布里埃尔·弗雷的摇篮曲，吉他与大提琴版，这是一首为人熟知的摇篮曲之一，旋律舒缓悠长，气氛安详静谧。

生如夏花，一首有着生命力的钢琴曲，来自作曲家大卫·霍华德的芭蕾舞音乐，芭蕾基本功配乐。

部歌剧《卡门》，于1874年完成的四幕歌剧，是当今世界上演率最高的一部歌剧。第一幕著名咏叹调《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

音乐中的异国情调《印度之歌》由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1896年发表的歌剧《萨特阔》中第四场印度商人的唱段改编而来，因其充满异国情调的旋律而让人难以忘怀。

只要是拉卡托斯便已经是经典了。魔鬼小提琴手拉卡托斯演奏的电影《教父》主题曲 Love Scene， 吉他和小提琴淡淡弹起，后面钢琴加入，乐曲变得丰富犹如舞曲，随后竖琴响起，和美之音，心中仿佛早已引起了醇香的美酒，浪漫洒脱婉转执着，就让这颗心悠悠着吧。

听不凡的爱的罗曼史古典吉他曲。西班牙著名吉他演奏家叶佩斯1952年为法国影片《被禁止的游戏》创作的影片主题音乐。露天咖啡馆，你身后的暖阳洒过来，光线里看不清你的脸，微微的风中，我们就这样坐着一整个下午，笑着聊天，然后你我笑着说再见，

A 大调小步舞曲羽管键琴协奏曲，意大利作曲家大提琴家波凯里尼创作于1771年，永恒传世的经典曲目。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了，头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儿。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回想他们昔日浓重的阴影。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有的假意，有的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在头顶的山上，他缓缓踱着步子，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

0: 鹤角晨光洒满冰城街巷，崭新的一天随悠扬旋律悄然启程，文明飞行理论前程，让温暖陪伴每段旅途。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学主播王鹤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大家早晨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您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当弦乐婉转的线条邂逅马林巴灵动的敲击，一场跨越古典时代的音乐对话即将奏响。弦击室内乐音乐会集结了巴赫、海顿、德沃夏克、维瓦尔第四位巨匠经典作品，是以弦乐三重奏搭配马林巴的独特编制，解锁古典音乐全新的聆听体验。音乐会演出时间是本周日15点钟，地点在哈尔滨音乐厅室内乐厅举办。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的演出，都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其实我们在任凭岁月流逝的时候，经典也永远都是经典。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起来聆听意大利歌曲，稍后在一段片花过后，钟文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与您一起来聆听由马克麦斯瑞深情带来的演绎。让我们继续在稍后来感受音乐之城今天的歌声之旅。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2: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城市的脉络涌动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古典的盛宴，音乐的狂欢。
3: FM 102.6
2: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FM 102.6
2: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的是任凭岁月流逝那些经典的歌唱作品。在全球，意大利的音乐可能不如它美味的食物、气势恢宏的纪念碑和引人入胜的美景有名，但是意大利音乐绝对是独特的艺术文化与传统的一部分。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那些源自意大利大量的激情澎湃的歌曲一直都用韵律去表达自己深厚的情感。今天在周末的清晨，我们也继续来聆听和欣赏由马克·麦斯瑞深情演唱的那些让人意醉神迷的意大利歌曲。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们今天在清晨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和感受的是意大利的浪漫歌曲，它的听感温柔又热烈，歌声饱满舒展，旋律流畅悠扬，带着浓浓的氛围感，同时既有温柔抒情的倾诉，也有饱含深情的吟唱。听的时候我们也仿佛置身于温暖的风中，情感情绪都非常的直白和真挚，很容易就将我们带入到这种浪漫的环境中，心里暖暖的也软软的，让人感觉到既松弛又治愈。所以在周末的时候，中文真的是建议大家在忙碌了一周之后呢，我们在闲暇时间能够放松身心，同时可以选择许多悠扬的意大利的音乐和歌曲，那么让我们的身心得到彻底的一个像 SPA 一样的感受啊，然后才开始投入到更新的一周，去把我们的所有的精力和这样的一种力量能量都释放出来。那么呢，在这个蓄力的阶段，也让我们继续来聆听和感受。

温柔的旋律。那么在一段片花过后，我们稍后的整点报时之后，中文也将回到节目当中，在八点到九点时段与您一起来聆听古典音乐大师弗朗茨·李斯特的音乐作品。

0: 向阳，脚踏实地奔赴热爱，初心不改，砥砺前行，平凡的坚守终会成就不凡的光亮。大家好，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雅文，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